0: 袁亚维等雨停下，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893日光倾城。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方来的笑娜。最早听到的原版是花童的笑娜，我们听到了女生那种非常娇羞的等待心上人的那种感觉。刚刚听到这个男版完全不一样，远行的游子的浪漫，漂泊半生，但是呢又突然间遇到心动了，这种两种感觉，嗯，都像是一幅画一样，告诉了你告白的那个心动到底是什么样子。愿每一个人都能够遇到自己心动的人。8:05，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他说，说到感情和技巧，那一定是一定是谢霆锋啦。所以点一首《可以可以》吗？谢霆锋当然是，必须是，一定是。这首08年的《证人》当中的主题歌，《可以可以》吗？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听到的谢霆锋唱副歌的时候，完全不用假声，也不用各种技巧，不换声，硬顶上去，不撕裂。后来通过一些科学的调整发声，学会了一些技巧，当然体力气息的控制也是远远超过于其他的偶像歌手的。我们在摇滚的歌曲当中听到了《活着》，听到了《潜龙勿用》，在慢版的抒情歌曲当中听到了《感情的极致流露》，因为爱所以爱，也在大气的国风的歌曲当中，黄种人听到了他非常非常强大的共鸣。所以在很多

作词作曲当中也可以听到他的名字，看到他的名字，我们也觉得不奇怪，因为他的声音也自带了人生故事，不用刻意的煽情就可以把这种人生的情感的经历跟这首歌完整的完美的贴合在一起。8: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Jolin，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叫《及时生效》。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时候，交通不发达，道路也比较曲折，所以在城市之间，人们往来大都是限于近处的来往，所以很少有平民出远门，因为所要花费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究竟有多么巨大呢？今天小佳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用唐朝的北京这一段距离来算，全程是700公里。在唐朝时期，最昂贵的出行方式就是马车，虽然乘坐马车有些颠簸，但是速度却是非常快的。按照马车在道路上的标准速度，每天大约能行35公里路。如果乘坐的人也没有特别多的行李，那么车夫所收取的费用是每50公里100文。但是如果所乘坐的人需要带很重的行李的话，那么每50公斤行李就要加收100文钱。若马车与

匀速行驶，走700公里路要用上20天的时间，再加上路途中会有休息时间，算一算最起码要用上25天的时间。这样算下来的话，车夫所收取的费用大概在1400文左右，再加上这25天的食宿，应该要准备2两银子才足够使用。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沈阳到北京的高铁才需要300块人民币，就算是乘坐飞机也只需要600多块钱，所用时间也非常短，只需要4-5个小时。所以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古时候人们并不是不想出远门，而是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钱财。

很想垫着这个电乐来说话。最近你有刷短视频的话，一定刷到了这个名场面，就徐良演唱会在青岛站的时候，有一个编舞老师，有一个伴舞老师，23岁的一个编舞加伴舞老师玉晨，他一登场的时候，有一个观众随手拍了一个视频，在网上单条视频有千万的播放量，短短2天的时间，玉晨老师已经停更2年的账号已经增粉30万，全网都在搜索徐良演唱会，但是大家搜索的都是徐良演唱会的那个伴舞，所以一时间这个徐良反而成了台上的专属伴唱。为什么他会出圈呢？因为首先我们来看他的颜值，撞脸了黄宗泽、庾澄庆、黄景瑜，所以这个帅的程度自然是不用多说了，独一份抽离感、松弛感，完全没有打工人的那个班味儿，就是不光是他的动作特别的松弛，特别的

这个流畅，就是连表情都管理得特别特别好，跟舞台跟音乐总是能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完全没有那种完成流程的那个僵硬感，动作非常非常的舒展而且有力量，不光是技术层面挑不出任何毛病，就是连感情上他都是非常陶醉的，没有刻意的去挤笑容，也没有抢戏，也没有去刻意的凹造型，完全看不出来应付紧绷的那个感觉，通过屏幕传递出来的只有这种我们非常稀缺的这种享受的舞蹈的灵魂，所以他的火也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希望他继续火下去。8:21，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黄立行，相约不如偶遇。

0: 93.3，先听为快。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
0: 索尼音乐推荐维里安卓的单曲《很久很久》。

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韦礼安作词作曲。韦礼安。

0: 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8: 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9: Sunshine City。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桑的《我不想》。提到阿桑，我们总是会先想到他的那个自带磨砂感的满是故事的声音，别人唱悲伤的时候是那种放声的哭泣，但是他唱的悲伤是那种在深夜当中的隐忍挣扎。8:39，刚刚听完了阿桑，接下来我们来听任贤齐，这首歌的名字叫《不止伤心》。

很多人分手之后就是这样的非常真实的一个心境，心痛、落空、孤单、遗憾、不舍、自我拉扯，一大堆的情绪放在一起的煎熬。刚刚听到的不止伤心，来自任贤齐，他不属于那种华丽技巧型的，也没有什么复杂的转音啊、爆发力啊，他全程都是很温柔的、很温和的、很接地气的，情绪在慢慢的收、慢慢的放。8:44，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送给金元的歌，叶树音，这首歌的名字叫《秋诗翩翩》。

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我们的青春当中年少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无印良品的作品，但是以前听这首歌只是知道哦，这是一场偶遇带来的很多的失恋，很多的心酸，但是我们循环了这么多年再回过头去听，终于听懂了这首歌里面藏了很多很多的深意。我们听到了遗憾，明明认真的爱过了，最后只能被动的接受分开这样一个现实，当然还有就是当时写的这个心境，不管是面对事业的迷茫，还是孤身无助的这个心境，两种孤单交织在一起，我相信这首歌已经不只是一个情歌了，更是每一个在异乡在感情当中受过挫败的人的心声。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无印良品的伤心地铁。接下来8:53继续听到的作品来自锦绣二重唱 Hello 五彩气球。

九三，先听为快。请别在我说爱你，金志文最新主的单曲《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道爱到深处的遗憾与不舍，在崩溃与疲惫中，满是怕来不及告白，怕被提前丢下的慌乱，字字句句都是挽留与不甘，道尽了错过前的挣扎与舍不得。王耀光作词，金志文作曲。

0: 志文，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3: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FM 89.3，
2: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1.3 Favor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绿色共享。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10: 89.3，福州音乐广播。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0: Sunshine City。

很多的磨合，很多的温柔。北京时间9:0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们一起听歌的第三个小时，欢迎你的回归。万芳这首歌《孩子气》。

这首歌曾经在我的私藏歌单当中很久很久，应该有20年的时间肯定是有了。很多人习惯把心事藏起来，装作好像无所谓的样子，但是心里的痛或者说爱是很难藏得住的。丽琪，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藏不住，很淡很淡，但是满心都是很煎熬很拉扯的那个情绪。9:1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王杰这首歌。

很多人都说三十岁是女人的分水岭，四十岁是男人的分水岭，但是我想不管多少岁都不是一个人的分水岭，我们的价值不应该由年龄和婚姻来定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三十岁的女人》，来自赵雷。创作的初衷应该就是看到了很多独自打拼的未婚的都市女性，然后突发的灵感。9:24，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萧煌奇，这首歌的名字叫《过我的生活》。不管是谁，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后的、最棒的、最完美的赢家。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首三，先听为快。我的心，张碧晨最新出的单曲《去无所谓哪里》的

外的世界不要凋谢，不要凋谢，我的心张开帆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让我有自由快乐的失去一切，真理的河追不上我想要。冯唐作词，谭旋作曲。

孙燕姿这首歌《彩虹金刚》，很多人一开始听的时候只觉得像一首童谣一样，但是慢慢的听很多遍之后才知道这是一种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宝贵的东西，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保有好奇心，守住你的纯粹。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跟心底的彩虹金刚约定，永远保留这份天真，这份无畏。9:44，感谢你们的世界留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

九三，先听为快。白鹿、程磊最新者的单曲《方寸之间》。

世间去追，方寸间是归。天地间远大，方寸间为家。世间纵是水深火热，心底总要藏着一枕清辉月色。纵是暗流汹涌，也能悠然从容地递过一盏茶汤。李阳作词，曾地作曲。

0: 白露成蕾方寸之。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

0: 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7: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8: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9: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8: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滚石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往台北的夜行客》。

0: 一幕幕逐渐消逝的老台北的温柔思念，一幕幕记忆中的场景化为深情的呢喃，让模糊的年代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清晰。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
1: 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客车，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资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 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2: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为什么会有失恋的感觉？
1: 咸的啊，又加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怕是谁啊？天。

0: 加点苦，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时候，交通不发达，道路也比较曲折，所以在城市之间，人们往来大都是限于近处的来往，所以很少有平民出远门，因为所要花费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究竟有多么巨大呢？今天小佳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用唐朝的北京这一段距离来算，全程是700公里。在唐朝时期，最昂贵的出行方式就是马车，虽然乘坐马车有些颠簸，但是速度却是非常快的。按照马车在道路上的标准速度，每天大约能行35公里路。如果乘坐的人也没有特别多的行李，那么车夫所收取的费用是每50公里100文。但是如果所乘坐的人需要带很重的行李的话，那么每50公斤行李就要加收100文钱。若马车匀速行驶，走700公里路要用上20天的时间，再加上路途中会有休息时间，算一算最起码要用上25天的时间。这样算下来的话，车夫所收取的费用大概在1400文左右，再加上这25天的食宿，应该要准备2两银子才足够使用。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沈阳到北京的高铁才需要300块人民币，就算是乘坐飞机也只需要600多块钱，所用时间也非常短，只需要4-5个小时。所以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古时候人们并不是不想出远门，而是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钱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国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5: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M 95.3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情。

0: 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
1: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

好，我们来唱 Loving You， 唱 Loving You。好，谢谢。梁老师今天要帮我跳舞哦。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板

0: 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4: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妈妈，我回来了。
7: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6: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7: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6: 好呀。
7: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6: 封闭的环境。
7: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6: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7: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6: 不让人碰。
7: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6: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7: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6: 不能告诉别人。
7: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6: 不能信。
7: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6: 找警察。
7: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6: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7: 嗯，真棒。
0: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8: 893，先听为快。
9: 路儿回头。
10: 陈楚生最清楚的单曲《路回头》。

尔回头，悬崖莫走，屋中有歌，长夜有火，我有星空可邀你住满楼，待花海看尽后也看入泥。唐田作词，陈楚生作曲。

陈楚生路回头。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时候，交通不发达，道路也比较曲折，所以在城市之间，人们往来大都是限于近处的来往，所以很少有平民出远门，因为所要花费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究竟有多么巨大呢？今天小佳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用唐朝的北京这一段距离来算，全程是700公里。在唐朝时期，最昂贵的出行方式就是马车，虽然乘坐马车有些颠簸，但是速度却是非常快的。按照马车在道路上的标准速度，每天大约能行35公里路。如果乘坐的人也没有特别多的行李，那么车夫所收取的费用是每50公里100文。但是如果所乘坐的人需要带很重的行李的话，那么每50公斤行李就要加收100文钱。若马车匀速行驶，走700公里路要用上20天的时间，再加上路途中会有休息时间，算一算最起码要用上25天的时间。这样算下来的话，车夫所收取的费用大概在1400文左右，再加上这25天的食宿，应该要准备2两银子才足够使用。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沈阳到北京的高铁才需要300块人民币，就算是乘坐飞机也只需要600多块钱，所用时间也非常短，只需要4-5个小时。所以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古时候人们并不是不想出远门，而是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钱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率性洒脱，
5: 独立安静，
4: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台尾后校。

0: 99.3 Favor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1: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
3: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6: 绿色共享。
7: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5: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7: 娱乐推荐：任素汐主打单曲《夜灯》。

对离去之人的惦念，对未来人生的期许，都揉进摇晃灯影里，温柔戳中人心底关于离别与陪伴的柔软心绪。旋律质朴却满含重量，樊冲作词作曲，

0: 任素汐、叶灯。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时候，交通不发达，道路也比较曲折，所以在城市之间，人们往来大都是限于近处的来往，所以很少有平民出远门，因为所要花费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究竟有多么巨大呢？今天小佳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用唐朝的北京这一段距离来算，全程是700公里。在唐朝时期，最昂贵的出行方式就是马车，虽然乘坐马车有些颠簸，但是速度却是非常快的。

按照马车在大路上的标准速度，每天大约能行35公里路。如果乘坐的人也没有特别多的行李，那么车夫所收取的费用是每50公里100文。但是如果所乘坐的人需要带很重的行李的话，那么每50公斤行李就要加收100文钱。若马车匀速行驶，走700公里路要用上20天的时间，再加上路途中会有休息时间，算一算最起码要用上25天的时间。这样算下来的话，车夫所收取的费用大概在1400文左右，再加上这25天的食宿，应该要准备2两银子才足够使用。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沈阳到北京的高铁才需要300块人民币，就算是乘坐飞机也只需要600多块钱，所用时间也非常短，只需要4-5个小时。所以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古时候人们并不是不想出远门，而是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钱财。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89.3，
1: 一听清新城市之

0: 西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十名，本来

0: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唉，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

0: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1: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天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

0: 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0: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893先听为快。
4: 你走遍每条街道找出路。
3: 李健最新出的单曲《从黄昏到午夜》。
4: 不成河里换风水，月亮碎了永远的留恋。
3: 有人见云霞漫天，星河漫上天际，也有人只觉夜色渐深，光亮慢慢褪去。世界的模样是心境的写照。李健作词作曲。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竟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6: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时候，交通不发达，道路也比较曲折，所以在城市之间，人们往来大都是限于近处的来往，所以很少有平民出远门，因为所要花费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究竟有多么巨大呢？今天小佳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用唐朝的北京这一段距离来算，全程是700公里。在唐朝时期，最昂贵的出行方式就是马车，虽然乘坐马车有些颠簸，但是速度却是非常快的。按照马车在道路上的标准速度，每天大约能行35公里路。如果乘坐的人也没有特别多的行李，那么车夫所收取的费用是每50公里100文。但是如果所乘坐的人需要带很重的行李的话，那么每50公斤行李就要加收100文钱。若马车匀速行驶，走700公里路要用上20天的时间，再加上路途中会有休息时间，算一算最起码要用上25天的时间。这样算下来的话，车夫所收取的费用大概在1400文左右，再加上这25天的食宿，应该要准备2两银子才足够使用。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沈阳到北京的高铁才需要300块人民币，就算是乘坐飞机也只需要600多块钱，所用时间也非常短，只需要4-5个小时。所以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古时候人们并不是不想出远门，而是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钱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京城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8: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Favorite Radio，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林。
0: 你说说啊，就是人就很矛盾哦。感觉呢我们还停留在那句哎呀，接下来就是端午假期啦，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
1: 新年快乐，
0: 怎么就开始上班了呢？
1: 我总觉得啊，说上次跟大家说节后见还是昨天的事情，这转眼这个开假的第一个工作日这不就到了吗？哎呀，但是有很多老规矩还是不变的。我发现现在有一些听友也是给我们形成默契了，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开始跟我们打招呼了，像笑嘻嘻，哎呦，不出意外又是这个妹妹啊。笑嘻嘻她说，静林姐姐，陆欣姐姐下午好，你好。她说这两周呢对于他们而言都是考试周，
0: 好好准备考试孩子啊。
1: 你看看我们这是开假周，人家是考试周，好好考啊。
0: 每个年龄阶段都有每个年龄阶段必须要独自承受的快乐呀。
1: 哎，是咯。她说每天呢都有科目要考试，下周五就能回家了，
0: 这放假也忒早了来点吧。
1: 每个
0: 下周五，
1: 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需要承受的任务和享受的快乐。
0: 哦，可不就是下周五7月4号了。
1: 对对对，
0: 按照效力的话，确实要放假了。
1: 哎，人家承受完
0: 假就这么来了。
1: 羡慕啊啊！暑假怎么安排的呀？啊，他说下周五其实就能回家了。他说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呢，他的快乐全都是自己的偶像给的啊。偶像呢在某综艺节目里面唱了一首很洗脑的歌
0: 啊，
1: 根本不亚于去年的表现。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节目里放一下吗？
0: 如果我们有这个版本啊，
1: 前提是我们有这个版本啊。我们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版本，要是有的话，给您播一播啊。
0: 是是是啊，你看这其实就是演唱会的戒断反应。
1: 是的，
0: 为什么咱们一直在讲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演唱会呢？你会发现演唱会给予我们的魅力不只是在当时可能您跟 idol 亲密面对面互动的这两个小时哈。
1: 哎，是的。
0: 那很有可能就是在两个小时之外，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带给你的那种快乐它是延续的。
1: 真的我就觉得要看演唱会是个特别治愈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无论你是不是他的骨灰级粉丝，因为在演唱会上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那种沉浸式的体验和万人合唱的这种共鸣感，
0: 是
1: 真的太棒了。
0: 对，那另外呢我们接下来关注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昨天咱们福建省中考开考啦，
1: 21号。
0: 有多少孩子们奔赴考场了呢？我们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

0: 到今年呢，全省报考人数共计112万人，
1: 哇！
0: 其中9年级52万人，8年级60万人，
1: 嗯，
0: 全省共设有90个考区，657个考点，20656个考场。
1: 嗯，
0: 其实从数据来看啊，今年全省9年级的中考人数和去年相比，增加了大约4000人。
1: 对，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规模啊。
0: 嗯、
1: 那其中呢，福州市今年9年级共有8.85万人报名中考，人数和去年相比也是有所增加的。
0: 哇、
1: 还是希望广大的小朋友们啊，可以考一个好成绩。
0: 是是，孩子们也加油啊！确实这两天特别的热、嗯，因为我其实有关注到，因为我家小朋友明年应该经历到的是小中考。
1: 哎呦，不容易，不容易，
0: 就是单独要考小四门其中2科嘛，
1: 嗯、
0: 所以我还是更关注于，就是相比于高考，我可能对我直接的影响就是我更关注于中考，然后我就发现。
1: 嗯
0: 身边朋友的孩子可能正好也赶上了就是中考的这个年龄，
1: 是，
0: 所以就是看他们在那个朋友圈发各种有关于中考的讯息，甚至说老师送考啊，老师对考生的这些寄语啊等等等等，
1: 嗯，
0: 我其实心情蛮激动的，
1: 其实也带入了一下，
0: 是是会带入一下、哦、
1: 深有感触。
0: 嗯，
1: 所以到时候陆总你会穿旗袍去送考吗？
0: 穿泳衣
1: 早日上岸。
0: 哎，是是啊，但是相比于说中考和高考大家对他的关注度，我们福州的朋友最能感受到最能直观感受到的就是这段时间温度的一个变化。
1: 是的，
0: 高考的时候咱福州的温度其实挺舒服的、
1: 嗯、
0: 但谁曾想到啊，中考它怎么就这么热呢？
1: 哎，我们真的发现了，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好像真不分南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江南北赶在中考的时候都是那种大太阳天气、
0: 嗯、
1: 都挺热的、
0: 嗯、
1: 昨天呢刚好还是夏至，
0: 是
1: 北半球在当天白昼的时间达到最长，
0: 表白了吗？父亲节呢、
1: 这个还是父亲节。哎，
0: 夏至，父亲节，端午节、
1: 哦、
0: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新闻啊，
1: 是是是，
0: 其实昨天有关于父亲节的时候他上了个热搜
1: 哦，
0: 包括昨天我们家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啊、
1: 嗯、
0: 我是在朋友圈里看到各个媒体发的有关于父亲节的一些小短文小感触、
1: 哦、
0: 我忽然才反应过来父亲节了、
1: 哦、
0: 然后我非常嗨的告诉家里两个小朋友，我说宝贝啊，今天是父亲节、
1: 啊、节日快乐啊，要跟爸爸妈妈说一下。
0: 空气突然安静、
1: 啊、没有感触吗？
0: 没有感触、
1: 哦、
0: 然后后来呢、
1: 哦、
0: 到晚上的时候爸爸其实
1: 就是有点失落，
0: 心情其实是有点失落的，
1: 失落，
0: 我能感觉到，我能感觉到。然后他说、
1: 哦、
0: 他说哎呀，他说很奇怪、
1: 嗯、
0: 母亲节的时候很早两个孩子就开始掏那个零花钱、
1: 哦、
0: 说哎呀，这个要给妈妈买什么，那个要给妈妈买什么，说父亲节的时候好像连续祝福都很吝啬。
1: 爸爸去哪儿了？
0: 甚至是什么呢，昨天的热搜、嗯、其实有一个热搜叫做父亲节建议安排在母亲节的第二天。
1: 哦，
0: 你猜他的理由是什么？
1: 可以让孩子一方面记住，而且可以一起过了、
0: 嗯、那可能你想太多了，
1: 是为了
0: 他的理由是前一天送给母亲节的花呀，
1: 嗯、
0: 现在还没枯萎还可以转手送给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送给母亲节的蛋糕呢、哦、没吃完的也可以从冰箱拿出来计划献活一下，
1: 那爸爸日常也确实是吃吃的吃妈妈剩下的。
0: 哎，当然话说回来、虽然是开玩笑啊，但是我们由衷的希望，咱们一直在讲说父爱和母爱，确实我们直观感受到它可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母爱来自于更细微的一些关怀、
1: 嗯、
0: 所以可能说从精神层面人文关怀层面上，孩子他更直观的感受到妈妈对于孩子的爱。
1: 没错，
0: 但是父爱不代表说他没有，他有可能是更深沉一点的，甚至说哎，你遇到家里的那大事儿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哎，我爸爸在。
1: 没错，
0: 就那种感受就能扛事儿，你知道吗、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父亲节还是母亲节、
1: 嗯、
0: 对爸爸妈妈送上你的祝福还是很应该很有必要的。
1: 哎，是的，虽然说已经过去了一天哈、
0: 嗯、
1: 因为父亲节的时候赶上的是节假日。
0: 对，
1: 那今天呢迟来的一声祝福我们也补一个吧，其实也想对广大的在做父亲的朋友们
0: 啊
1: 来说一句辛苦了。
0: 是的是的啊，但是话说回来，说回到这个温度的情况啊，因为昨天是夏至嘛、
1: 嗯、
0: 也是一年当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而且就在昨天、
1: 嗯、
0: 大家感受到咱们福州的高温没有啊？
1: 热呀。

0: 呀，
1: 福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0: 确实
1: 我家空调都没敢关呢。昨天中午的时候咱热到啥程度哈，永泰长庆镇和福州宾德排涝站气象站的气温测得是40.1度，
0: 天哪，
1: 这可不是体感温度啊，体感温度起码要再加3到4度，
0: 就是宛如煎鸡蛋。
1: 对，然后像苍山建新呢，浣溪正常来讲应该要相对凉快点啦，
0: 好像也很热哎，
1: 气温都已经达到了40度啊。
0: 哎呀，这个温度确实大家都感受到了吧啊，体感温度其实会比实际的温度要更热一些。
1: 是，
0: 当天下午的时候呢，永泰和闽后还是上榜全国最热 TOP10。
1: 哎，你说说咱热到啥程度啊跟我们一起在榜上有名的排名前四位的那是新疆啊，
0: 新疆像这个吐鲁番，
1: 哎呀，你确实，你取经的时候也演了嘛？
0: 这应该是这个温度，
1: 人家就是热
0: 啊，没错。
1: 咱的永泰，排第6，
0: 这大哥不说二哥了。
1: 咱的闽后排第9，
0: 都不凉快。
1: 咱们的沙县排第10、啊，
0: 都不凉快啊。
1: 10个榜单里头，咱占据了3个席位，
0: 咱这是相当于紧随新疆之后啊。这温度上新疆这是我们认知里面的热，但没有想到就是堪称四大火炉的城市没有上榜，我们福建紧随其后。
1: 然后是这样哈，我看了一下，10个榜单，10条榜单嘛，榜单信息，其实就涵盖了3个省份，
0: 哎，
1: 新疆，福建
0: 是
1: 海南，
0: 常规操作，真是没有想到啊哈，这个。昨天开始有很多朋友吐槽说我们怎么上榜 TOP10、而且和我们认知里面那个吐鲁番温度也大哥不说二哥了呢，包括说微博上也有人吐槽
1: 福州的朋友们
0: 好
1: 热，怎么热到这个程度呢，
0: 有朋友说那个昨天啊在房间里都感觉特别闷、打开阳台门更是重量级的，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1: 我都感觉
0: 热飞
1: 了，空气都凝固了，
0: 是的，
1: 就如果你开风扇都不管用，一定要开空调加电扇，就让空气循环流动起来。
0: 没错，
1: 我说我昨天有种错觉，我感觉就是低气压，我都喘不过气儿来了。
0: 这个温度真的是比我们认知的要来得早一点，
1: 太热了
0: 啊！像30度往上哈，这是直冲40了。
1: 是，所以建议大家吧，尤其是中考的孩子们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呢，因为一天其实脑袋在大量的运动啊，脑力工作者其实也很辛苦的，喝点温水。如果 OK 的话，出汗比较多，咱们也补充点电解质嘛。现在市面上电解质饮料其实也蛮多的，
0: 没错。
1: 走路的时候啊，咱们带一带遮阳伞，以防不时之需啊。但是你说到这个天气，今天不是22号吗？23号市区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小雨出现了。
0: 明天其实会有一些小变化，
1: 哎，不知道会不会带来一点降温啊？
0: 期待啊！
1: 哎，是。另外，从24号开始呢，24号白天到夜间会出现小幅的一个变化，全是多云为主，午后呢有可能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那我们看了个天气走势图啊，接下来呢有可能会有雨水相伴，那随着雨水的到来，气温，但愿吧，
0: 希望
1: 能凉快那么一丢丢，
0: 祝好运啊。确实我们福州入夏了，即将到来的是一个超长待机的夏天，依旧是如此的热烈。
1: 是，
0: 那虽然说会有降水的过程呢，这个温度其实还是体感上会比较闷的。每年的一个防暑提醒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
1: 哎，对，另外呢，伴随着这个温度的变化呢，我们也关注到台风，也就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一个情况啊。
0: 是的，
1: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它还在台湾鄂伦鼻东偏南方向的这个位置，目前它慢慢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也会逐渐增强。那具体说它对咱们福建有没有影响，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关注起来啊。
0: 没错，
1: 也是希望各位呢下班路上啊，咱们都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类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膳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踏雪寻梅时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猪、维族烤羊肉、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4: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继续回来啊，你 MC 说了，他说这是福州啊，感觉好像比非洲都要热呀。
1: 哎，之前好像真的有刷到过一个视频啊，就是说一个非洲的小伙在南方某省份啊，还真的
0: 待不住了，
1: 福建。然后呢，本来觉得说经过非洲太阳的洗礼，那来到这里呢不是小事情吧，来发所音呢，好像是广东省啊。然后结果呢在夏天最热的时候确实是没有觉得很难熬啊。
0: 哎，是啊，那随着这个气温攀升啊，潮湿闷热的天气增多，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高峰期，来问问各位都需要什么样的方式来驱离他们呢？
1: 哎，
0: 因为之前的时候啊，可能在咱们童年记忆当中，有没有见过那个老式的那个传统盘式的那种蚊香？
1: 哦，一圈一圈。
0: 最困惑我的是什么呢？就其实那个蛮解压的，就是把它从两个里头给它分到一个一个的给它拆开。哇，这个过程太解压了，
1: 真的，
0: 因为它那个盘的特别的紧，
1: 哎，
0: 你还要找到那个缝给它一点一点一点的抠开，就这个还挺好玩的，
1: 这个哎还挺上瘾。
0: 是，除了这个老式的蚊香啊，还有老式的那种瓶装的花露水呀，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再看看，你要进超市看这些防蚊的一些东西啊，老高科技了，
1: 叫手环
0: 啊，
1: 驱蚊手环，
0: 驱蚊精油
1: 啊，还有精油，
0: 哎，还有那种驱蚊器
1: 啊，智能的那种，
0: 从单一的驱蚊功能到安全智能场景化升级，然后很多朋友也尝试了新鲜的一些驱蚊产品啊，甚至说有一些驱蚊手环它做的其实挺好看的，
1: 很精致，
0: 然后就是有一点点像什么呢，像你穿搭的一部分
1: 哦，很适配你的时尚穿搭，
0: 哎，
1: 不会违和。
0: 是是是，然后包括说家里有小朋友的，他可能觉得说，哎，传统的这些蚊香呢，它有烟嘛，就是怕

0: 对孩子不好，然后可能家长也会选择那些无烟无味不含避瘟胺的这种款式。
1: 嗯嗯。
0: 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除了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哈，还有呢是物理灭蚊方式。
1: 物理灭蚊方式，
0: 它是干什么弄的呢？它是有个灭蚊灯，就类似于，对对，有个小机器，它吸引蚊子飞过来，
1: 有点像我们家小区就是下面放的那种家庭式版本，
0: 有点像。然后它就吸引小蚊子飞过来，然后把它吸到那个储蚊盒里头，
1: 然后噼里啪啦
0: 再给它灭杀掉。
1: 哎，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当今21世纪伟大的发明。
0: 但是我们刚刚盘了这么多啊，其实也提醒大家吧，尤其是选购一些驱蚊产品的时候，还是要选择一些正规品牌啊。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看这些驱蚊产品，它有的含有比如说避蚊胺啊、避蚊汁啊等等等等，它其实是属于农药的。你要看它有没有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啊，还有产品的标准号啊等等等等。尽量的在购买的时候不要轻信的去看一看商家的那种夸大宣传，避免花高价交一些智商税啊。
1: 哎，确实啊，提前看好产品。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呆梦有跟我们讲啊，他说那个驱蚊炮主播知道吗？
1: 有所耳闻，
0: 而且他说是零几年老式的东西，点着之后扔房间地上。
1: 哎，那这个我没听，名我听说过。
0: 是这样啊，就是您说的这个，跟我刚刚通过度娘查的。不太一样啊，
1: 这个点完之后，
0: 它那个驱蚊炮是放射一个就是类似于光还是电的东西，
1: 我理解的也是这个样子，
0: 对，就跟射线一样的，把多少范围多少公里以内的蚊子都给它电死了。
1: 嗯，
0: 您说的这玩意儿那是摔炮吧？
1: 那它点完了之后蚊子和房子，蚊子是不在了，那房子还好吗？
0: 你房子和蚊子留谁呀？
1: 那起码房子得给我留一下子吧。
0: 您说这个我真不知道，
1: 这个驱蚊的方式啊，我发现真的是花样特别多。
0: 嗯，
1: 哎呀，主要是我觉得我们人类进化的历史啊，也是漫长的和蚊虫斗争的历史。
0: 哎呀，
1: 这端午出门确实是也要防防蚊啊，不然
0: 太难受了。
1: 不然真的是，我现在觉得开架以后啊，这个身上多了好多包。
0: 嗯，
1: 多亏了蚊子的馈赠。
0: 哎，是是啊。当然说到这个呢，我们也来聊一下，因为我知道

0: 知道说咱福州的朋友其实对于吃尤其是食疗方面还是很有研究的，
1: 是的，
0: 而且每次到二十四节气的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哎，这个节气咱到底吃点什么好。
1: 嗯，
0: 昨天不是夏至吗？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哈，因为夏至尤其是这几天是不是都离不开空调？
1: 没错，
0: 空调一直在开，咱们身上湿气就比较重。
1: 嗯，
0: 我今天还在这吐槽呢，我说天哪，我说感觉放了一个端午假期要上班的时候，
1: 嗯，
0: 身上有千斤重啊，
1: 就感觉身上都是像有了锁链似的绊住你的脚。
0: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人很容易浑身发沉犯困没力气，
1: 嗯，
0: 这个时候啊真的就是湿气太重喽，疲惫受累喽。
1: 哦，怎么办呢？
0: 首先先从饮食方面来调节一下哈。
1: For example，
0: 比如说，
1: 嗯，
0: 这段时间啊什么撸串呀这玩意儿太腻了，太油腻的东西，
1: 嗯，
0: 少吃点儿，
1: 戒一下子，
0: 多吃一点益气健脾的食物，
1: 嗯，
0: 比如说芡实
1: 啊，好，
0: 山药，
1: 哦，这个健康，
0: 薏仁，
1: 嗯，
0: 然后再搭配一些木瓜西瓜香瓜这类清淡好消化的果蔬。
1: 嗯，
0: 吃多了呢人也感觉到清爽了。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
0: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不只是清爽了，我可能饿的都有点面露红光了。
1: 这个呢往好处看啊，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儿。人清爽了呢就没有负担，就会觉得心情莫名的舒畅。
0: 但人清爽了还有件事儿，就晚上你饿的时候特别的清醒。
1: 总得选一个吧。
0: 嗯，
1: 哦，这个哎呀真的是难两全的。确实是啊，因为现在暑热烦闷，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通过日常的习惯调理啊，包括说饮食上的调理，及时的降降火，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对亲子关系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0: 哎呀，
1: 那毕竟呢接下来即将到来暑假了，对吧，这个
0: 倒吸一口凉气，
1: 多一些母慈子孝，少一些鸡飞狗跳啊，这事儿还是很有必要。
0: 哎，说到这个放暑假哈，确实因为六月已经来到下旬了嘛。
1: 是的。
0: 孩子们是不是期末考试的时间都已经和大家同步对齐颗粒度了呢？
1: 妈怂搞了。
0: 这一段时间，咱到底是女娲补天呢，精卫填海呀，还是开天辟地呀？还是多少有点查缺补漏呢？
1: 您家小孩处于什么阶段呢？
0: 哎，对啊，因为根据福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校历安排啊，像幼儿园、小学、初中、中职学校，在7月4号星期六的时候就要开始放暑假啦，
1: 很快了。
0: 高中呢会稍微再晚一点点，晚一个礼拜哈，7月11号星期六放暑假。
1: 哎呦，确实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放假的热情啊。咱们先把期末季给他好好过掉，
0: 是
1: 该复习的复习复习啊。除此之外呢，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统一在8月31号，也就是星期一结束暑假。
0: 哎，孩子还抱怨来着，他说为什么我们晚放假了，我们还跟平常一样统一时间开学呢，
1: 那不就休少了吗？
0: 主要是妈妈呀，这两个月呀，考虑一下妈妈的精神状态。
1: 这个两个大外甥暑假的时候可以懂事儿一点儿，要少惹妈妈生气，及时的完成学习和娱乐计划。
0: 哎呀，
1: 多好呢，是不是？
0: 是是啊，当然说到这个暑期到来，你就会发现暑期呢，很多朋友会带着孩子，趁着这个长一点的这个假期，带着他多去看一看世界，
1: 是的，
0: 多去转悠转悠。所以呢，我们记者也是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了解到哈，从7月1号的0点钟开始呢，铁路部门也会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1: 哇哦，
0: 到时候啊，像银川去往长沙的 K1087、1086、1087次以及 K1088、1085次运行区段调整为银川至福州。换句话说，
1: 哎，
0: 咱大福州啊，到银川第一次有了直达列车，
1: 接下来出门又多了一个选项了啊。那目前呢，福州到银川其实是没有直达列车的。
0: 是
1: 有一些朋友如果说有去银川需求的话，其实还要中途转一下子。那如果从福州坐车到银川呢，之前是只能换乘啊，中转其实挺耽误事儿的。有的朋友可能是之前从福州坐列车还要先到合肥南，然后同步换乘等40多分钟才能坐列车到银川。包括有的朋友还要先去郑州绕一圈儿，这个中转要等10个多小时。
0: 哎呀，
1: 那此次调整之后呢，福州首开至银川的直达列

0: 车，全程约37小时28分，票价其实还挺合适的，268.5元起。那沿途呢，你会感受到我们祖国大好河山以及地形地貌的变化。
1: 哇！
0: 哎，比如说你会横跨我们福建，然后到江西、湖北，一路向北到河南，再向西到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而且中途还会经过这个像三明北呀、南昌、武昌、信阳等22个站点呢，
1: 因为它全程是37个小时28分钟啊，
0: 是，
1: 它是 K 字头的，就是快车嘛，快1087。哎，我忽然想到了，37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我就说我之前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坐过最漫长的这个火车的旅程是33个小时左右，
0: 那确实挺
1: 福州回山东嘛，
0: 回家的路。
1: 对对对，37个小时，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间刚刚好的话，有可能在车上我是不是得睡2觉啊？
0: 差不多哎，所以当时陆总，你还记得当时在车上是怎么过的呢？就是睡觉是。
1: 当时在车上快乐，因为我们是同学一块儿，
0: 大家一起说说笑笑。
1: 对，就是孩子凑一块儿，他就不可能冷场。
0: 没错，
1: 就大家非常开心和快乐。30几个小时对我们来讲都不是事儿。
0: 哇，
1: 那你现在37个小时28分钟，
0: 那确实坐
1: 带着孩子
0: 时间。
1: 被压缩在同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
0: 哎，听着都窒息。
1: 哎，我生怕哈，你看他跨过了这几个省份，福建、江西、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我随便一个地方，我有可能就要下车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无论
1: 好好玩啊，
0: 对，就是无论是你把它作为目的地还是作为中转站，其实都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1: 是，
0: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假期大家可以规划一下您和您家孩子的行程啊，好好出去看一看。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刚我们聊到说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嘛，然后笑嘻嘻就说了，他说，改编了一个歌词儿啊，取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1: 哎呦，
0: 要不然世界赠予我春泥。他改的是什么呢？老师赠予我作业，
1: 老师赠予我作业，
0: 也赠予我考试，
1: 赠予我考试，
0: 赠我试卷几十张，也赠予我作文，赠我放暑假又附带成堆的作业，
1: 太有才了。哎，我超好奇一件事情啊，就是时至今日我都是挺好奇一点的，因为其实每次假期结束的时候啊，就是课代表呢都会收上去各科密密麻麻的厚厚的作业，
0: 嗯，
1: 就我们的童年的一个回忆。所以呢，自始至终
0: 让
1: 太太
0: 扪心自问一下，
1: 嗯嗯，
0: 里头有空白的不？
1: 哎呀，这真是，那当然，
0: 你那几十页的作业，
1: 那
0: 你都有认真完成不？
1: 那必须的呀。那于是呢，我从小到大呀，就是都有一个疑问，因为每次呢开假的时候，无论是寒假还是暑假呀，就是老师也很辛苦，教学计划呢布置的也很周密，也比较满，也就是开始有条不紊的上课了，当然了，也会浅浅的评价一下我们的寒暑假作业，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就是产生一种疑问，就是交上去的寒暑假作业，老师会逐字逐句的去去批改吗？我还真蛮好奇的，就老师都会如何处理？有没有做老师的可以跟我们现身说法一下，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从老师的视角上来看，学生交上来的暑假作业，你们觉得如何？
0: 这玩意儿只能求匿名，
1: 质量还满意吗？
0: 哎呀，
1: 得好好写哈。
0: 然后老板有说啊，他说前面笑嘻嘻是不是说了说好想谈恋爱这首歌呢？他说我都学会了。
1: 哎呦，
0: 上周我也看这个音综来着，但是是冲着宋亚轩去的。不得不说，这首歌很有单依纯的特点啊，
1: 是吧？
0: 这个
1: 他俩一看就是好朋友啊，经常的
0: 喜好都一样，
1: 因为线下见面，线上也能遇得上啊。然后像。西西有给我们补充了，他说如果真要回答自己的做作业情况的话，他说只能说呢，小学的时候的确有认真的完成作业，但是上着初中的之后呢，就是有一点糊弄之嫌了。
0: 哎呀，

0: 哎呀，你没说求匿名，我可就给你播出去了。
1: 哎，但是还是有一句忠告啊，就是作业呢赶早写
0: 啊，是是是，
1: 不然到后边的时候啊，这个作业呀，那质量真的不敢保证。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还蛮搞笑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刚刚端午假期嘛，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我朋友带着他哭得泪流满面的孩子啊、过来找我们了
1: 啊、
0: 哦，然后孩子呢躺在他怀里嗷嗷大哭，然后
1: 多大孩子？
0: 上小学了
1: 啊、几年级？
0: 小学二年级左右吧
1: 啊啊、
0: 然后呢就是最后就是平安送回家了嘛、
1: 哎、
0: 啊，就是安慰他说啊，那赶紧回家吧。
1: 为啥哭呢？
0: 后来我就问了为啥哭呢，然后跟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件事，他说呢他记错了自己开学的时间了、他们学校是要提前一天开学、并不是和我们一起开假、就是并不是说今天才上学、所以呢他原以为他还有一天的假期可以用来享受，所以就没有写作业。
1: 哎呀，
0: 直到第二天晚上7点多的时候才发现作业一笔没动、然后才发现自己记错时间了，第二天要上学了，于是嚎啕大哭。
1: 告诉他嘛、
0: 赶早不赶晚啊、
1: 作业落到姨家去了。
0: 真是不知道今天早上写没写完啊、估计也是赶个通宵。
1: 其实每次就是那个暑假或者寒假开学之前啊，咱们都会说一个段子、说给孩子一支笔，他能给你创造一个奇迹。
0: 对对对，
1: 就是感受到了中国速度啊，
0: 万里工程这都补没补啊。朋友们啊，
1: 哎，所以就是孩子们啊，这段时间呢，其实你看看我们的陆欣小姐姐和菜菜小姐姐、都知道大家在备考期末这张应该是阶段性的检测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份阶段性的检测确实挺辛苦的，你甭管是小学的还是初中的孩子、因为初中高中他肯定是学业压力会更重一些啊、咱们加加油，然后暑假呢也给自己一些休息调整的时间。
0: 哎，没错，
1: 但是过来人的说法就是呢，老师布置的作业呀一定要认真对待呀，
0: 否则开学会挨批评。
1: 因为你平均到每一天去写其实不太可能，
0: 对的，
1: 因为你总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安排会打乱你的学习计划，那么你就不如说咱们集中在比如说早一点
0: 是呗，
1: 写完它
0: 然后多轻松、
1: 再痛痛快快的去玩啊，
0: 那多好啊。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4: 好嘞，姐。
7: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7: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9: 8-9-3，先听为快。我的心，张碧晨最新着的单曲《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的世界不要凋谢，不要凋谢，我的心张开帆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让我有自由快乐的失去一切，真理的河追不上我想要。冯唐作词，谭旋作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大家有没有趁着这个端午节来追一追世界杯呢？
1: 哎呀，常规操作。
0: 是是啊，因为我知道说球迷朋友其实比较关注每一天的一个赛事情况。
1: 哎，是，
0: 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吧。其实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佛得角居然是2-2战平了乌拉圭啊。哎，又上了热搜啊。因为本场比赛呢，还有一幕温情的画面引发了关注。
1: 什么呢？
0: 就是他们的那个门将沃奇尼亚的妈妈来到了现场。因为他第一轮的时候，当时不是算是黑马嘛，就是很多人关注到这个门将嘛。然后妈妈说当时哎呀没有签证啊，因为费用的问题啊等等吧，他没办法到现场给儿子加油。但是这次呢，他来到了现场。从错过儿子风铃西班牙的封神之夜，到亲眼见证他们的首例世界杯进球啊，这位妈妈呢其实也成为了这支黑马球队童话当中的一部分。
1: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珍贵啊，这一段的记忆。而且就是从母亲的一个角度来讲，可以见证自己的小孩然后长大成为了专业的球手，实现了自己的封神之夜，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事情。
0: 是，而且两场比赛两场平局，他虽然没有赢球吧，但是真的已经让世界记住了这支球队啊，
1: 真的是一切都值得啊。觉得这也是一个载入历史性的时刻了。
0: 是，
1: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呢，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的第二轮中，比利时是0-0战平伊朗，双方各取一分。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那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亚马尔打进了世界杯首球，而且就此他也已经以18岁343天的年纪超过了梅西。这个年龄计算的好精准。成为了第8年轻攻入世界杯进球的球员了。
0: 是的，另外呢，我们也有关注到咱们亚洲人的面孔啊。因为精彩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说小组赛这一轮这一轮这一轮其实都在比赛啊。咱们关注到的是演员李现，他是去往了现场为西班牙对阵沙特的世界杯小组赛开球哦。
1: 天
0: 哪，他身穿的是复古款的酒红色球衣亮相，也成为了首位在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
1: 哎，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值得骄傲的事情。这个世界杯其实也是有我们中国的色彩的。
0: 哎呀，
1: 有参与的。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大家在端午假期有没有关注一下世界杯呢？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啊。虽然我俩说不是特别专业的球迷，但是这热闹这新闻咱们其实一直在关注啊。
1: 这个热点其实还是要跟上的。
0: 那
1: 我当然我们也是有一些智囊团哈，这个 MC 是我们这个世界杯的智囊团首席运用军师，
0: 老粉了
1: 啊，老粉了。他说现在呢，佛得角也不是没有机会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那还是有机会的啊。
0: 是是是啊，当然了，今天呢因为来到第二个小时了，还是想和大家来互动互动，来聊点不一样的东西啊。我不知道最近或者说最近几年，都不是说最近几天啊，大家呢会不会听到一些词儿，比如说能量塔
1: 哦，
0: 保健石，
1: 哎呦呦呦，
0: 号称可以帮你转运，可以改命，
1: 那绝对听过。
0: 哎呀，
1: 包括但不限于水晶，
0: 哎呀，
1: 西塔疗愈，
0: 可以让你留住爱情，
1: 盘串，
0: 可以让你事业顺遂，可以让你规避小人，
1: 好多说法，
0: 就是一系列关联到玄学之后啊，在。

0: 一些网上的一些直播间呐、啊，甚至一些网购平台啊，
1: 嗯，
0: 老热销了。
1: 像能量石啊、
0: 嗯，
1: 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保健石啊，
0: 哎呀，
1: 啊，这个名目那个名目的这个项链啊、首饰啊、串啊，还是挺多的。
0: 但是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啊？刚刚我们提到的什么能量石啊、能量塔呀、
1: 嗯，
0: 商家宣传说，哎呀，他们可以治病，可以保平安。
1: 哎，
0: 但是。
1: 嗯，
0: 它的危害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1: 啊，不容小觑啊。
0: 话说呢，前段时间哈、啊，在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在入境旅客的行李当中，就截获了一袋所谓的保健石
1: 哦，
0: 而且经过检测，辐射量达105微西弗每小时，超出现场本体值的1050倍、
1: 啊，这个太危险了。
0: 这样说可能大家没有一个概念，举个例子，
1: 嗯，
0: 就是它放射的这个辐射量啊，如果你戴一天的话，嗯、相当于你连续拍胸片117次、啊，
1: 这个也太危险了。这个所谓的保健石。不但不保健，而且还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0: 是，
1: 直到说查到的时候，这个旅客呀才恍然大悟。
0: 哎呀，
1: 就是原来在佩戴这个能量石的3个月里，他的女儿总是无缘无故的流鼻血。
0: 天哪！
1: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啊，就是这个事儿啊，真的太让人后怕了，而且非常伤身。
0: 是，
1: 当然了，痛定思痛，我们都说了，这个首饰呢，其实它的原材料有很多，
0: 嗯，
1: 有哪些尽量别戴呢？我们也先跟大家来好好科普科普。
0: 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
1: 生来发好几枝呢。
0: 哎，你说因为这首诗、
1: 嗯、
0: 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
1: 嗯、
0: 都盘过那种相思豆的手串，
1: 有一段时间真的特别流行，就是那个相思豆和相思子
0: 啊、
1: 春来发几枝，然后你在盘它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也挺多枝、
0: 哎，但是实际上哈、嗯，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诗句里的红豆和相思子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1: 不是红豆本身。
0: 相思子又名鸡母珠、美人豆、
1: 嗯、
0: 它是属于一种剧毒植物，
1: 和红豆其实根本不搭边儿。
0: 对，因为你说它制成那个手链啊或者项链的时候，它这个过程是不是你得打孔穿线？
1: 哎，是。
0: 它的表皮一旦被破坏，毒性就很容易释放出来。
1: 哦。
0: 而且一旦误食，一颗就可以致命。
1: 天哪！
0: 误吸可能会出现像呼吸困难、
1: 嗯、
0: 发烧、恶心、肺积水等中毒情况。
1: 这个太危险了、啊，
0: 所以赶紧扔，赶紧扔
1: 了。这个如果说你有相思豆、相思子的话，就是不要被它的名字蒙蔽了，
0: 嗯、
1: 该丢就丢。
0: 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日常比较熟悉的核桃手串啊，
0: 盘核桃嘛，
1: 盘核桃其实不仅仅是某一些群体的专利
0: 啊，
1: 很多年轻人也喜欢盘核桃，
0: 是，
1: 包括说00后啊，
0: 哎呀，
1: 但实际上核桃呢是一种非常容易发霉的材质，
0: 嗯，
1: 它发霉之后会产生黄曲霉素，
0: 哎呦喂，
1: 之前有提醒过大家吧，就是说检查一下你家的大米是不是发霉啊，那除了发霉的核桃呢，还有一种核桃就是也是在市面上能够看得到，
0: 怎么了？
1: 是那种药洗核桃。核桃
0: 啊，
1: 就有一些不良商贩呢，为了方便清理核桃表面的骨皮，就让它更好看，
0: 嗯，
1: 然后就是做所谓的那种包浆的效果
0: 啊，
1: 能卖高价嘛。那他就会使用84原液来浸泡这个核桃，
0: 嗯，
1: 那这一类核桃，它表面上你可以闻一下，会有刺鼻性的异味，如果说长期把玩的话，可能会造成皮肤的刺痛啊、红肿啊，
0: 嗯，
1: 甚至是一些过敏体质的人还会出现水泡和皮炎，
0: 嗯嗯，
1: 还是很危险的。
0: 那还有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去一些直播间啊、
1: 嗯、
0: 或者说线上鉴宝的一些节目，你会看到有玛瑙
1: 哦，
0: 其实有的玛瑙很漂亮，
1: 玛瑙确实还挺，
0: 但是朋友们、哦、如果您买到的这价格是白菜价，
1: 9.9块
0: 便宜，玛瑙啊、翡翠啊这些哈、啊
1: 嗯、
0: 有可能是什么呢，它有可能是不值钱的那个玛瑙灰白原料加工染色而成的，
1: 水分挺大的。
0: 你染色的这里头，它这个药水呢是高腐蚀性的，
1: 嗯、
0: 有硝酸钾呀、
1: 嗯、
0: 硝酸钠呀、
1: 嗯、
0: 硝酸银呐、
1: 哎，
0: 这些可都是属于剧毒化学品。
1: 嗯，
0: 而且染色玛瑙的重金属含量普遍很高。
1: 哎，
0: 在我们人体，它会蓄积具有致癌性，并可能诱发基因突变，
1: 太危险了。
0: 而且 且经过检测，像这种染色玛瑙当中重金属汞啊、镉呀、它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长期佩戴会对我们人体当中的中枢神经系统存在破坏作用。
1: 所以就是遇到这些饰品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是要擦亮自己的双眼。

0: 眼啊，但是说了这个市面上的饰品千千万，还是真的最好看。
1: 哎呦，
0: 真的也最健康、最珍贵啊！所以今天也跟大家来趁机聊一聊，就是戴首饰的这件事情啊，各种各样的饰品。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您日常有没有戴饰品的习惯呢？
1: 有没有长期戴首饰的习惯？
0: 喜欢佩戴什么材质的、什么种类的首饰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是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首饰，不仅仅是限于女生啊。比如说戒指呀、手串啊，
0: 男生也可以。
1: 其实我知道说很多男生，你比如说穿衣服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衣服的穿搭，他会带一些小饰品。
0: 是，
1: 然后甚至是说，哎呀，车上挂一些小摆件，这都算是饰品的行列啊。
0: 没错。
1: 所以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平常您有没有佩戴饰品的一些习惯和偏好呢？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0: 听风吟。
1: 在古时候，交通不发达，道路也比较曲折，所以在城市之间，人们往来大都是限于近处的来往，所以很少有平民出远门，因为所要花费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究竟有多么巨大呢？今天小佳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用唐朝的北京这一段距离来算，全程是700公里。在唐朝时期，最昂贵的出行方式就是马车，虽然乘坐马车有些颠簸，但是速度却是非常快的。按照马车在道路上的标准速度，每天大约能行35公里路。如果乘坐的人也没有特别多的行李，那么车夫所收取的费用是每50公里100文。但是如果所乘坐的人需要带很重的行李的话，那么每50公斤行李就要加收100文钱。若马车匀速行驶，走700公里路要用上20天的时间，再加上路途中会有休息时间，算一算最起码要用上25天的时间。这样算下来的话，车夫所收取的费用大概在1400文左右，再加上这25天的食宿，应该要准备2两银子才足够使用。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沈阳到北京的高铁才需要300块人民币，就算是乘坐飞机也只需要600多块钱，所用时间也非常短，只需要4-5个小时。所以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古时候人们并不是不想出远门，而是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钱财。
2: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其实要说到这个戴首饰哈，戴一些饰品，
1: 嗯，
0: 我真的想了一下，我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日常也
0: 从最开始就是那个戒指，
1: 嗯。
0: 戴了可能
1: 婚戒，
0: 我觉得按天算吧，
1: 嗯，
0: 然后就拿下来了，就是不舒服戴在手上又怕丢，
1: 有异物感。
0: 对，然后呢，项链呢，像这种天啊，它也戴不住，嗯、它热。别看这么细细一根儿，
1: 嗯嗯嗯，
0: 它糊在脖子上，它不舒服，
1: 也是，
0: 也戴不住。
1: 哦，
0: 我现在戴的最经常的，就手表，就运动手表，
1: 看时间的，
0: 对，然后包括监测你的各种的生命体征，
1: 嗯嗯，
0: 就是戴这个，其他的我感觉我好像啥都戴不住。
1: 陆总，你是说一直以来到现在都是如此，还是说
0: 非常清爽一个人？
1: 哦，哎，我这点和陆总还真的是一样的。然后有一天我刷到了一个概念啊，我还挺认同。就是说呢，其实啊，就是大家要摆脱一些刻板印象啊，真不是说所有的女生都喜欢戴首饰，
0: 嗯，
1: 包括不是所有的女生都喜欢珠宝，
0: 嗯，
1: 有相当一部分的群体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叫这个，体制内的高敏感，就是身体体制上的一个高敏感
0: 啊，
1: 就是她身上不能够负载过重。负载过重就会引起
0: 走不动路，
1: 哎，对，包括但不限于有一些人他就是不喜欢戴项链，
0: 嗯，
1: 或者他就是不喜欢这个戴耳饰，
0: 嗯，
1: 哪怕是说做美甲，就是戴那种穿戴甲，
0: 啊，
1: 或者是在指甲上涂一个指甲油，他都会觉得说我的重量多了一分，
0: 对，
1: 沉重了一分，
0: 哎，对，就是你说的美甲我也很少做，
1: 哎，我也是，
0: 就是
1: 乌得慌，
0: 嗯，什么时候做的？频率会高一些，当时大学的时候，
1: 嗯哦，
0: 甚至我不知道就是菜菜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年纪啊，就是大学的时候还有流行过什么呢，就是脚腕那个带个细细的链
1: 啊，脚环，
0: 哎，脚环那个位置，然后还有呢是什么腰线这个位置带一条非常细的那个链，
1: 那个时候还流行穿低腰牛仔裤，
0: 哎，那个
1: 时候
0: 老好看了，因为那个时候确实身材也不错，
1: 嗯嗯，
0: 哎呀，就是你无意识当中无意识当中露出那个腰上带着那个细细的那条小项链，
1: 哎呦喂，
0: 现在不行了，
1: 那好身材啊，
0: 哎呦，
1: 这事儿全都怪那个项链的事儿，而且以及现在低腰裤不流行了，要不然的话还得再穿几年。
0: 所以来问问大家啊，就各位您有没有佩戴一些首饰的习惯？就是我说了手表也算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其实觉得戴手表也不舒服。
1: 哎，我也是，
0: 是有这样，身边有这样朋友，
1: 然后甚至是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因为怕疼还是因为什么原因，耳洞也没有打。
0: 哦，
1: 就是你让他戴那个耳夹呀，也觉得麻烦，
0: 也戴不住。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包括说有这个喜欢戴首饰的啊，你喜欢戴什么类型的首饰呢？
0: 嗯，
1: 啊，有什么寓意呢？跟我们分享分享。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琳。
0: 这两天有没有感觉到特别热呢？这个时候啊，觉得说，哎呦，这穿着运动鞋就感觉不透气儿啊。
1: 哎，
0: 推荐各位夏天的一款神物啊，就是我知道说。一到夏天，很多朋友特别爱的就是洞洞鞋，
1: 因为它凉快而且方便。
0: 是，但是呢，你就是一些杂牌子的洞洞鞋，其实咱不太敢买，因为你不知道它啥材质。
1: 哎，对。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tch 的这个洞洞鞋。先说说啊，咱们电台专属送给各位的福利价，全系列统一。189块钱，
1: 这也太棒了！
0: 成人所有的款式，儿童的亲子款，咱们全部一口价。您可以直接在咱们平台上先来回复2026啊，然后再听我们来跟大家解释解释。
1: 哎，是的，可以先回复2026啊，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统一189元，真的非常合适。
0: 是，
1: 选一个好的洞洞鞋，特别是品牌的洞洞鞋，可以让您显得更加高级，而且它会非常衬脚型。像这一款洞洞鞋之所以也可以常年爆火呢，有一个核心就是它的品质和舒适度是远超普通的平价杂牌子的洞洞鞋的。上脚没有负重感，而且特别适合我们福州的夏天。就是一方面不会闷不会热，而且呢自带柔软回弹的效果，就是你穿出去走了以后脚不累，久走也不累。不管是日常通勤呐、散步啊、遛娃，还是说短途带出去玩啊、海边玩玩水、长时间行走，都可以来穿它。
0: 是，而且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要买点便宜的，他可能买的那个材质不是很好，穿了之后臭脚。
1: 哎，是。
0: 那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呢，它是一体成型的 EVA 的材质啊，就是说你时间穿久了，它其实也不太会出现臭脚的这个问题。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你说像咱们福州或者说福建，你夏天要不要去海边玩一玩啊？
1: 必须的。
0: 哎，你水上乐园要不要玩一玩啊？
1: 有的。
0: 哎，简单冲洗一下就可以很干净了。而且它一鞋两穿嘛，就是绑带，你如果翻到前头的话，咱就是懒人拖鞋。
1: 哎，是。
0: 然后绑带你要放到脚后跟这个位置呢，其实去海边踏浪的时候是刚刚好。
1: 哎，真的很方便啊，不放跑动，而且不打

0: 滑，
1: 是，
0: 而且呢就是放松感特别强，日常穿搭也 OK。
1: 哦，
0: 这次给大家上新的福利款呢很齐全，相当于给你覆盖了所有的热门爆款了。比如说女生可以首选云朵款啊，比较好看，而且呢它很修饰你的脚型，也会把你的腿型显得很瘦。那如果是小个子想要去拉长的话，其实你可以选一下泡芙款，因为它是带加厚底儿轻盈增高的。那如果说您日常呢就是比较知性哈，想走这个职场路线，其实你可以选择经典的贝雅款，轻便超薄百搭，学生啊，包括说男士啊、长辈啊穿都是可以的。
1: 是，
0: 日常居家买菜呀、雨天出行，你可以选择云彩款，因为这一款云彩款是防滑纹路升级，它做了一个湿滑地面行走更稳妥的设计，它是一个防滑的款式，与此同时呢，还有儿童款，你也可以和你家的宝宝啊一起凑一个亲子穿搭。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们都知道，像线下专柜的卡洛驰，它都要原价400多块钱。
1: 哦，
0: 洞洞鞋这个价位来讲还是比较高的。
1: 是，
0: 今天我们就是帮你砍掉了所有中间商串差价的部分，我们给你送上的价格是全系列不分款式、不分大人小孩，统一特惠价只要189元，正品保障，性价比拉满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2026就可以了。
1: 哎，是的，就是因为今天咱们来讨论说带饰品的这个习惯啊，就是想问问大家平常有没有一些带饰品的一些习惯。然后呢，丽友说了，他说我全身上下呀就戴了一个珍珠耳钉、一个运动手环，指甲一长呢我就得剪，我就是喜欢那种短短的、清爽干净、简简单单的。
0: 哎，这个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就是现在有很多职场女性哈，就是她不愿意戴得太高调，
1: 花里胡哨的，
0: 就是现在一些花里胡哨的可能也不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就是一些简约的像珍珠啊，或者一些简约的形制，其实我觉得就不错。
1: 是，然后另外 MC 也有说啊，他说以前呢我也觉得戴手表不舒服，后来才发现说可能这个表带的位置没有调对，既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所以呢他现在调完了之后觉得还行。另外求匿名，然后这位朋友呢他有跟我们讲啊，他说我刚刚听到你们放了一首歌，突然感觉到说好像一辈子能遇到一个对的人真的太难了，
0: 是吧？这个我觉得确实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祝愿。
1: 是，
0: 因为如果你能遇到一个你爱而且爱你，同时你没有很合适的，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而且收到爱的人送自己的首饰，也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啊。
1: 哎，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嘛，就是各位您有没有平常就是说戴首饰的一些习惯啊？有哪些习惯呢？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常年会戴一根那个比较细的一个手链，洗澡睡觉其实都不怎么摘的，戴久了有专属的光泽感，还是挺有归属感的。
0: 哎，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就是从材质的角度来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共鸣，就是首先呢，金饰你平时不是很敢把它带出街，因为就是低调嘛，这个财不外露，特别是这个比较昂贵的金饰，是吧？银饰呢，就是戴久了其实护理也是一个问题，
1: 是
0: 啊，当然也很好看。还有的朋友觉得夏天戴着就是觉得怕热，那如果是其他的那种材质的饰品呢，你又担心说它会不会有一些安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相当一部分的人其实还蛮喜欢珍珠的。这钻石呢其实它这个溢价呀又比较严重，现在可能也没有那么流行了，所以现在有一些朋友就是选择戴那种木制品的饰品，就是木制的那种串儿。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沉香，包括说小叶紫檀，然后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喜欢戴竹编的饰品，比如说竹编的耳饰或者竹子的手环，就比较特别。还有一些宝石类的还挺好的。
1: 哎，你说到这个金啊，就是我对它的这个理解真的是有发生过变化的。年轻的时候就说这为什么带金呢，
0: 哎呀真是
1: 有点感觉俗
0: 啊，多俗啊这玩意儿啊。
1: 等到什么时候呢，我都不用等到说30+40+哈，我等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呦那小金首饰
0: 金光灿灿的
1: 好好看啊，
0: 要么怎么叫陆心陆心呢三个金哎，对吧？哎，但是确实是，就是现在我们理性的来分析哈，说这个首饰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讲，它真的是来源越稀缺它反而越值钱。这个真的要擦亮双眼，因为相当一部分像宝石类的呀或者是某石哈，确实是商家炒出来的
1: 啊，
0: 人家原材料真的就没那么少。
1: 是，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首先呢您有没有带饰品的一些习惯。

0: 管啊，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喜欢戴一些什么材质的饰品呢？手表也算啊，
1: 哎，手环也算啊，
0: 哎，都可以在我们平台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程友说啊，他说我是男生，我不怎么戴饰品啊，现在天天戴着的就是运动手表了。
1: 哦，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真的蛮方便的，
0: 而且我觉得好像运动手表的佩戴率啊
1: 挺高的，
0: 就是起码以我身边朋友来讲的话，佩戴率其实挺高的。
1: 无论是不是运动达人啊，运动达人喜欢用它来监测心率，然后其他的朋友就是用它看时间，挺方便的。
0: 是，
1: 而且我发现现在的智能手表，真的用途很广泛，包括说你没带手机的时候，你还可以通过你的手环去看别人给你发送的消息。这一点我觉得是个挺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啊。
0: 是，小桃他有跟我们讲，他说我喜欢珍珠类的，我最喜欢的是一对珍珠的耳饰，日常通勤，天天戴着，温柔也很衬肤色。
1: 它真的是可盐可甜，就是可职场可日常，可可爱可知性。
0: 哎，但是珍珠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我对它的认知其实跟黄金也是一样的。
1: 其实也挺
0: 在某一个时间段，我一直觉得说，像黄金饰品，像珍珠饰品。一定是经过岁月沉淀的一些女性去戴的。但是你现在她其实你会发现她面对的受众人群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她包括做的很多造型也越来越年轻化了。
1: 是，就是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哈，说现在珍珠真的挺日常的。但是在买珍珠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还真的挺推荐大家找一些靠谱的平台，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去专柜试一试。这一点挺重要的，因为之前我还真的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包括说在妈妈生日的时候，就是给她买珍珠，那个珍珠特别大，那克数也特别大，
0: 哟呵。
1: 然后呢，但是收到货的时候啊，就是也确实是品牌保证，是正版，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一些没有那么上等的珍珠啊，它在光泽度和这个珠感上面会有一些差异。一些首饰店里面它工艺比较好的上等的珍珠，它真的是熠熠生辉啊。但是有的珍珠确实是倒不能说它有瑕疵啊，就感觉
0: 差点事儿，
1: 差很多。就戴上去有一种沙和尚的感觉。
0: 佛珠啊。
1: 哎，那一瞬间就
0: 啊，求匿名啊。他说我是有一个木质的手串，长期不离手，都会盘包浆啊。像这种手串真的是越戴越有味道，
1: 是吧？有很多串友都是喜欢那种包浆的感觉。想要这种感觉的，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还是要多盘它。
0: 哎，我其实蛮好奇的，这个包浆具体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1: 串友的流行的一个说法呢是。
0: 啥叫包浆啊？什么状态之下算包浆呢？
1: 就是比如说那种核桃串啊，就是包括
0: 有光泽感油脂。
1: 哎，对，光泽感油脂，然后它越来越圆润。它以前可能是不规则的，甚至是有一些各个愣愣的地方。然后经过你日积月累、日以继夜、兢兢业业的盘，它慢慢的成了珠圆玉润的形状。然后油光瓦亮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包浆。
0: 是这么个意思呀？
1: 反正是这么说，但是这个包浆的这个浆呢，我们理解它应该就是说这个手上的
0: 都泡烂了那种感觉。
1: 所以科学的角度来讲，那个包浆的浆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也是蛮好奇这个事儿。
0: 然后山海也说了，他说我也是文玩爱好者，男生啊，他说我有一个手串是沉香手串，
1: 哇，
0: 天天盘，安神还耐看，
1: 而且味道确实很好闻。哎呀，沉香。这个玩香的朋友们还真的挺喜欢这一款的，沉香，然后包括一些有一些是也是比较高级的木哈，还有这个紫檀系列呀，还有现在还蛮流行黑曜石的，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琳琅满目。
0: 哎呀，
1: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材质珍贵，另一方面也要符合自己审美的需求。然后可乐嘉宾说了，说其实啊，现在有很多男生也喜欢首饰。有专门针对男生设计的，比如说像素圈的银戒指
0: 啊，有
1: 啊，常年戴。其实有些喜欢首饰的人呢，他是喜欢手上有东西的这种触感。
0: 对，
1: 就
0: 是跟我们不太喜欢手上戴东西的人其实是刚好相反，
1: 我们
0: 就是不喜欢手上有触感。
1: 对对对，我们喜欢轻盈感，就是越轻越好。其实我觉得科技的发展啊，日后呢能不能市面上有那种它既是首饰但是戴上去呢又轻若无物，有那种轻盈感，戴上就像没戴一样。
0: 呵，
1: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丢了你也不知道啥时候丢的。

0: 看看，哎，但是这个确实是矛盾点啊，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其实越高级的首饰它反而是有一点重量的
1: 啊、
0: 就特别是串儿这一块
1: 啊、
0: 那个掂量掂量就知道它不一样。
1: 是欢他有说哈、他说我喜欢有一个是蜜蜡材质的那个小挂坠儿、也是贴身戴着，越戴越润、很少会摘起来。
0: 对，很多女生还蛮喜欢蜜蜡的、有一段时间也挺流行、
1: 但是我觉得蜜蜡其实它配的那个衣服的款式还是要讲究的。
0: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说喜欢那种像这个东南亚呀尼泊尔啊那种带符号的呀、差寂风的那种，觉得戴个小蜜蜡挺好的。然后呢求匿名说了说其实自己不戴首饰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喜欢的首饰比较贵
1: 啊、
0: 但是现在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便宜的小众的首饰、但是就是属于那种可能戴个几年就要丢掉的那一种、坏了就换新的呗、也挺好的。现在一些这个首饰店啊，包括这个商场地下一层会有一些就是综合类的潮牌单品、然后它会出各种各样的就是款式也比较好看的项链、喜欢的小女生还蛮多的。然后南风之翼说了说强烈推荐和田玉。我也知道和田玉很好。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啊，这就是库里南
1: 啊、
0: 这不是库里南，这是我兜里南呢。我也知道它好啊，但是和田玉呢这个很漂亮，
1: 就首先你要从
0: 贴身带，
1: 就是值得信任的渠道买到品质不错的，这其实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0: 就我觉得靠谱的渠道其实真的得慢慢碰。
1: 对、那为啥今天跟大家来聊首饰呢？就是因为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家可能接触过几个词儿，能量塔呀，保健石啊、然后商家说了，哎呀可以帮你转运，可以帮你改命、
0: 哎呦，
1: 然后有的小伙伴他其实蛮在意这些东西的，所谓的玄学啊、他就买了之后就是不测不知道，一测就发现真的吓一跳。
0: 哎、
1: 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这种小首饰小饰品啊、戴一天它的辐射量居然相当于拍117次胸片的辐射量、听起来是不是相当可怕、所以才以此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饰品这件事儿哈。因为最初的时候可能大家戴一些饰品啊觉得说好看、那现在可能大家有一些寓意觉得说哎呀我可以平安顺遂，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寓意哈。就是首先说你向往美好啊，向往平安健康这件事儿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戴首饰或者买首饰这个事儿真的要擦亮双眼。
0: 哎，确实啊，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过得活色生香、
1: 是是是啊，
0: 越来越美咯。
1: 是啊，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静林，
1: 那咱约好了明儿见，
0: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

0: 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回忆会发光，893青春。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4: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张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893，先听为快。
5: 等雨停下，
1: 袁娅维最新主打单曲《等雨停下》。
5: 伞忘在楼下，就让肩膀淋一下。等雨停下，
1: 等雨停下，等一切好起来。等雨停下，我们再潇洒出发，用其细腻又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诠释出困在生活迷墙中的人是如何等待一场能让自己清醒的雨停。电视剧《迷墙》主题曲，崔博作词作曲。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时候，交通不发达，道路也比较曲折，所以在城市之间，人们往来大都是限于近处的来往，所以很少有平民出远门，因为所要花费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究竟有多么巨大呢？今天小佳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用唐朝的北京这一段距离来算，全程是700公里。在唐朝时期，最昂贵的出行方式就是马车，虽然乘坐马车有些颠簸，但是速度却是非常快的。按照马车在道路上的标准速度，每天大约能行35公里路。如果乘坐的人也没有特别多的行李，那么车夫所收取的费用是每50公里100文。但是如果所乘坐的人需要带很重的行李的话，那么每50公斤行李就要加收100文钱。若马车匀速行驶，走700公里路要用上20天的时间，再加上路途中会有休息时间，算一算最起码要用上25天的时间。这样算下来的话，车夫所收取的费用大概在1400文左右，再加上这25天的食宿，应该要准备2两银子才足够使用。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沈阳到北京的高铁才需要300块人民币，就算是乘坐飞机也只需要600多块。

块钱，所用时间也非常短，只需要4-5个小时。所以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古时候人们并不是不想出远门，而是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钱财。

0: 不够，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又等西坦。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倾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8-9-3，先听为快。
6: 也有些来自远方的心情，别在乎。
7: 本时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往台北的夜行》。

0: 逐渐消逝的老台北的温柔思念，一幕幕记忆中的场景化为深情的呢喃，让模糊的年代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清晰。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客车》。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没有用。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京剧。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后来你
1: 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天边的星岸，是否你也无眠，相思也寻梦远，缓缓飘过昨日的时光，重现浮眼前岁月流光阴间。

万里。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可以亮起你们的星星吗？灯在哪里？来，全场亮起来！哇，太美了！零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5: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

0: 啊，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89.8，
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1.3 Favor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今天的这首歌《最美的巧合》真的来自周董周杰伦，跨时代的第六首歌《说了再见》，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有的人在紧张的备战，有的人在小心翼翼的送考，有的人在欢天喜地的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有的人还在昨天晚上临时调整了跳舞的曲目，希望可以给自己三年的陪考生涯做一个圆满的句号。而刘老师正沉浸在又送走一届初三考生的伤感文学当中。当然我不知道老师们每年到这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尤其是毕业班的老师，应该没有像之前那样撕心裂肺的难过，或者说舍不得他们的离开。现在应该是比较能够想得开了，就是见证他们的成长好像比较重要，自己坚守了几十年的这个教育的生涯，实实在在的托举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走向更远的远方，这个成就感是很厚重很踏实的。我相信对比之前现在应该跟岁月回望的时候，自己会很感慨，就是自己20多年的站讲台的岁月，曾经的很青涩的青年教师，现在成了学生们口中经验丰富的老班主任，每年送考，每年见证青春落幕，就好像自己站在当时的那个时光渡口一样，送走了一波又一波的祖国的未来，应该会感慨吧，但是绝对不会遗憾。我相信离别也不会是终点，只是短暂的教学旅程的一个收尾，讲台的故事永远都在继续。刚刚听到的说了再见，来自周董周杰伦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刘老师还有半天应该就解放了，会迎来一个短暂的休息，应该也会参与到阅卷的过程当中，所以还是要对您说一声辛苦了。北京时间7:10，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当然，如果你有想送的祝福，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他说今天我们要考英语啦，我想要点一首小纯的《如心》，谢谢。

一个非常有力量同时又很干净的歌曲，来自单依纯纯妹妹的歌《如星》，这是李伟松为她写的，写的是一路上追梦者的跋涉的过程多么的艰辛，他们的汗水和微光都在印证下变得闪闪发亮，星月之下风云之上。北京时间7:14，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接下来想听到的歌《房东的猫》，这首歌的名字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

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刚才 Elward 去搜了一下李伟松，他说他好厉害，给孙燕姿、张学友、王义达都写过歌，最近几年专门为纯妹妹写歌。新加坡的李伟松、李思松，他们兄弟两个真的在音乐方面的造诣非常非常高。之前他一直专门给孙燕姿写歌的，后来慢慢的孙燕姿退出歌坛以后，就开始寻找新的声音、新的灵魂的这个声音。7:1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其实从今天早上一大早，7点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兴奋，止不住的兴奋。出现在节目当中很长很长的时间的听友，都会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或许是他们喜欢的偶像，也或许是他们点歌的时间，又或许是他们跟我分享过的一个小故事，总是有一个标签就在那儿。而他的标签是许嵩，他的微信名字也是许嵩的一张专辑的名字，所以很多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已经猜到了。对，他的名字叫不如吃茶去。他说兜兜转转又回来啦，终于找回组织啦。

0: 不如吃茶去想要听到的歌粗糙，跟我们之前听到的许嵩完全不一样，那种古风的婉转细腻伤感的作品大相径庭。这一首歌它撕掉了很多精致的东西，写了一个常年精神内耗，习惯讨好，活得有一点小心翼翼的人们。我们先说歌词，歌词当中许嵩比较擅长白描，这种方法直击人心，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听到了，有一阵子常常失眠，医生说你有郁结，什么医嘱是劝你要粗糙一点，好像是这样的歌词，就是一下子戳中了很多很多高敏感人群的日常。7:2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来自张靓颖和陈楚生。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在音综当中有非常亮眼的表现，这是其中的一首歌，听到了怒音还有海豚音，张靓颖和陈楚生带来的巴拉莱卡。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

以正气抗邪恶，护苍生。歌曲中包含着击鼓作碑不跪的傲气和身化尘灰终不悔的决绝。周杰颖作词，胡晓鸥作曲，电视剧《佳偶天成破穷曲》。

0: 刘宇宁，生当何为？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

0: 音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八九三，日光倾城。
6: Sunshine City。

他来的，应该是冲着他身后的那位伴舞小哥哥来的。所以我们刚刚前面听完了一小段的他自己的 solo 之后呢，来进入今天的正题。DJ 版来喽。

这本身是一段带着遗憾、带着纠结、带着拉扯的老歌的，但是旋律当中把这个伤感的底色给它抹掉了，加了很多的节奏在里面，我们就听到了现在版本的 DJ 版本的《抽离》，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东方车上的乘客。你在东方车上是有福利的，知道吗？东方说好吧，在我车上跳起舞来了。确实坐东方的车是有福利的，因为我会提前放歌，因为我知道乘客在车上听歌的时间可能不是很长，去目的地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呢特别把这首歌给你提前了。7:3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豪哥。今天豪哥想听 Eason 单车。

这首歌收录在1401年发的那张专辑 Shall We Talk 当中，黄伟文的词。这首歌应该放在昨天前天更为合适，因为这首歌是典型的真实复杂留有遗憾的一个父子关系的故事。这首歌完全就是黄伟文的一个亲身的回忆啊，跟爸爸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好。童年唯一一次真正的感受到父爱，就是爸爸骑着单车载着他去海边，然后跟着车身一晃的那一刻，他紧紧贴在爸爸的后背当中，才感受到父爱，就是两个人之间仅有的一次互动吧，一半怀念，一半遗憾。好像就是很多人对父亲的一个感觉，不管我们在外面多么的任性，全世界应该只有爸爸或者说妈妈才会无条件的包容我们的这种棱角。对于父爱来讲，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可以来跟我互动一下，聊一聊。7: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今天想听到的歌来自蔡琴，迟来的人。

外的世界不要凋谢，不要凋谢，我的心张开帆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让我有自由快乐的失去一切，真理的河追不上我想要。冯唐作词，谭旋作曲。

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娘子》，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这首歌很惊艳的一个部分，就是至今也没有人有过超前的这种意识和感觉的一个部分，就是这首歌没有加入任何的古典的或者说民族的乐器，比如说琵琶呀、古筝呀，我们经常在周董的歌曲当中可以听到的这种传统的配器，它没有加，就仅仅是一个木吉他。这把吉他它是用了这种轮指的方式去弹出来的，模仿这种方式去弹出来的，把这种苍凉感拉到极致了。根据这首歌，当时周董的回忆说，他自己还即兴写了一个小 rap，后来被保留下来了，本身是不被方文山认可的，但是最后还是被保留下来了。7点54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久等了，苏三说，来自陶喆。

九三，先听为快。李斯丹妮最清楚的单曲 What's Your Name。

0: 一场冬去春来的破冰局，以复古而摩登的律动为核心，让极具弹性的低音贝斯线贯穿，干练利落的电子鼓点搭建起心跳的律动骨架。李斯丹妮 ，What's your name？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5: 也有些来自远方的星星。别在乎。
0: 滚石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往台北的》。